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2: Back Jazz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亨密尔嘅 D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有钢琴家侯夫去弹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ummel's Piano Sonata in D, Opus 106, played by Stephen Huff.
2: Sibelius 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佢两部伟大嘅创作。由水南指挥嘅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嚟西贝流士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仲会听到佢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啊，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嘅时期。作品长久以嚟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嘅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会讲 Bel Canto 美声唱法。

Bel canto 美声唱法是源自意大利文，它的意思其实只是优美的歌唱 beautiful singing 咁解，会自成一词，仲会在近年令不少声乐老师一再强调它，当然事出有因。在19到20世纪流行的歌剧越来越多着重声音带来的戏剧性和震撼，令音乐界有人用 Bel canto 来形容自17世纪中叶来自罗马和威尼斯的歌剧。美声唱法的黄金时期一般被认为在17世纪中至19世纪初。这首由女高音修德兰联同由穆连拿里帕德利指挥的皇家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演出的是贝里尼歌剧诺马入面的圣洁女神银光四射 Casta Diva， 善于为乐具营造出有良好品味的装饰，是美声唱法的一大特点。

咁味性唱法仲有咩特质呢？以味作为标准，除咗好品味嘅装饰句，仲有全音域嘅音色要均匀，乐句要有细腻嘅连奏 legato， 对呼吸嘅掌握，唱快速同多音符乐句嘅灵活，仲有要轻松长出高音。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紀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文，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年年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连影，咁我哋咧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咧，我哋拣嚟一啲十八世纪音乐噶，其中有巴克嘅键盘乐器作品啊，系佢嘅六首法国组曲入边最亲切可人嘅 G 大调第五首，编号 BWV 816啊，为你拣嚟咧速度比较慢、庄重典雅嘅萨拉波舞曲。呢个版本用到手风琴嘅，演奏者系沙苏。咁跟住咧会有韦华帝嘅作品啊。韦华帝喺十八世纪初咧，喺威尼斯系享誉极高嘅音乐家啦。原因之一咧，就系佢为当地嘅一间女子孤儿院写咗好多优秀嘅作品，而佢喺孤儿院嘅学生，无论演奏定系唱歌，都表现好出色噶。韦华帝嘅名声咧，亦都传遍欧洲。1711年，佢嘅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喺阿姆斯特丹出版，引起一阵热潮啊！我哋就听下呢一套协奏曲集里面嘅 D 大调第一首协奏曲啦，里面担任独奏嘅系四把小提琴。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段宗教音乐啊，出自莫扎特嘅 D 大调小弥撒曲编号 K194。呢一套音乐咧系为萨尔斯堡嘅教会而作嘅。我哋听下开头嘅睡莲经，加比卢卡斯带领嘅圣奥尔本斯大教堂合唱团以及威尔第乐团。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1925年的今日，歌舒咏成为了第一位在美国出世的音乐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我们欣赏过是歌舒咏的第二前奏曲，钢琴家基辛刚刚弹奏过。
1: We were listening to Gershwin's Prelude No. 2 with Yevgeny Kissin on the piano.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中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9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1831年的今日，肖邦离开维也纳去到慕尼克，最终当然他会抵达巴黎。我们欣赏过是肖邦的星 F 大调船歌作品60，钢琴家布雷查兹演出过。
1: That was the pianist Rafał Blechacz playing Chopin's Barcarolle in F-sharp major, opus 60.

0: You'v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Shostakovich's Symphony No. 7 in C major, Leningrad. Pavel Yevi led the 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42年的今日, 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是戴着消防员头盔的肖斯达高维斯, 象征着他在家乡列宁格勒所经历的苦难，而这些苦难当然亦都在他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当中体现。我们刚才欣赏过是肖斯达高维斯的斯达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若非带领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戚格荣明天再同你在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一乐之再见，拜拜。

亦即嚟到七月二十一个星期一嘅晚上，你收听紧嘅系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呢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唔知道你系咪球迷啦？但系咧喺呢个年代系唔系球迷咧，似乎都唔系好紧要啊嘛。应该问你，寻晚啊，唔系今朝有冇咧起身去睇波，睇呢个嘅世界杯嘅决赛咧？我身边咧都有唔少嘅大大小小嘅朋友啦，都响应啊，喺半夜嘅起身嘅时间咧，就爬起床啦，就去支持下呢个嘅世界杯。今日在节目里面，咦，我们不如就用这个足球来做一个主题。看回呢今年的世界杯有一个的中场休息的表演，里面呢可以说呢有很多的粒粒的巨星，当中其中一位呢令到我眼睛发亮的呢是杜达美。在里面呢他还穿起这个一号的球衣，指挥一班的乐师，有来自纽约爱乐的，也都有来自西蒙波利维亚交响乐团，很有节奏很有动感地玩了一个段落，之后呢就做出一些好像蛙艇的动作，在很整齐的欢呼声之下呢就迎接这个韩国的天团 BTS 去出场。他们在那个录音里面玩一些什么作品，我的耳朵就不太听得出了。不过在这个时间我都有这个团队，就是杜达美所领导的西蒙波利维亚青年交响乐团带来的由马蒂斯的一首第二舞曲。

份。首先就讲到啦，这个巴佛洛提就在这个世界杯入面亮相。我相信亦都有好多人记得的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他们先后曾经在1990、1994、1998同埋2002年的世界杯的舞台上面都有亮相过。当然只是演唱，不是踢波啦。当中好经典的相信就是90年7月7号在罗马的卡拉卡拉浴场那里演出。全球8亿的观众在现场或者在荧幕前面看他们的演出。手内上面拿着正正就是这一张的唱片，听下他们结尾的时候唱出连串经典的套曲。

0: 世界三大男高音在1990年罗马的卡拉卡拉浴场那里，是世界杯闭幕的前夕一场的音乐会，演唱音乐会完结的时候一套的套曲。同台还有梅达所指挥的佛罗伦斯午夜节乐团带来的演出。你看看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下音乐，讲下足球。讲到喜欢足球的音乐家的确有不少的。在完结今天的节目，不如我们听一下支持阿仙奴的指挥苏提，他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绎的有支持狼队的作曲家艾尔加的一首第一威仪堂堂进行曲。

听过是艾尔加的威尔堂堂进行曲第一首，苏提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出之后，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杯特辑的就是古典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们听晚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会讲 Bel Canto 微声唱法。

Bel canto 美声唱法是源自意大利文，它的意思其实只是优美的歌唱 beautiful singing 咁解，会自成一词，仲会在近年令不少声乐老师一再强调它，当然事出有因。在19到20世纪流行的歌剧越来越多着重声音带来的戏剧性和震撼，令音乐界有人用 Bel canto 来形容自17世纪中叶来自罗马和威尼斯的歌剧。美声唱法的黄金时期一般被认为在17世纪中至19世纪初。这首由女高音修德兰联同由穆连拿里帕德利指挥的皇家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演出的是贝里尼歌剧诺马入面的圣洁女神银光四射 Casta Diva， 善于为乐具营造出有良好品味的装饰，是美声唱法的一大特点。

咁美声唱法仲有咩特质呢？以美作为标准，除咗好品味嘅装饰句，仲有全音域嘅音色要均匀，乐句要有细腻嘅连奏 legato， 对呼吸嘅掌握，唱快速同多音符乐句嘅灵活，仲有要轻松长出高音。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Juanjo Mena performing Rimsky-Korsakov's May Night Overture.
1: 刚才听过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五月之夜》序曲作品16，由曼娜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就到钢琴家阿夫迪娃出场啦。佢2010年赢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每日电讯报曾经形容佢，无论系热情、音乐感定系稳定嘅技巧，都一直领先佢嘅同齐。又赞扬佢嘅演奏自然奔放，充满变化，而且富有深度同埋色彩。除了忙碌的独奏会巡演和乐团合作之外，阿夫迪娃在2025年推出网上计划，逐首介绍并演奏肖斯达高维涉的24首前奏曲与副格，同时他亦透过网络和乐迷分享对音乐的热爱。拉赫曼尼诺夫在1917年逃离俄国之后，在余下的25年间只是创作了6部原创作品。革命令他几乎失去一切，因此他决心尽快恢复家庭原本的生活水平，于是放弃以作曲为主，改为全力发展巡回演出钢琴的演奏事业。到了1930年代，拉赫曼尼诺夫终于在瑞士流心湖畔建造了一座家园，生活逐渐安定下来。1934年夏天，61岁的他再次灵感涌现，每日从早到晚不停创作，终于完成了一部足以媲美早期代表作的杰作。同布拉姆斯和李斯特一样，拉赫曼尼诺夫都是受到19世纪初小提琴大师巴格尼尼一段简单旋律的启发，创作出这一部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一首由钢琴和乐团合作演出的协奏性作品，全曲由24段变奏组成。作品首演于美国的波尔的摩，由辉城乐团演出，拉赫曼尼诺夫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而斯托哥夫斯基担任指挥。首演大获成功，甚至令拉赫曼尼诺夫感到意外。他曾经说，这部狂想曲竟然一下子受到所有人喜欢，实在令人有点怀疑。不过他完全无需担心，自首演以来，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一直都是钢琴协奏性作品中经典的名作。好快就会听到钢琴家阿夫迪娃联同曼娜指挥的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
0: After Rachmaninoff fled Russia in 1917, he composed only 6 original pieces during the remaining 25 years of his life. Having lost nearly everything in the revolution, he was determined to restore his family to its former standard of living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hich meant giving up composing in favor of pursuing a career as a touring piano virtuoso. Rachmaninoff finally found some stability when he was able to build a home for his

呢一首作品《日光》咧，将会由苏尔指挥皇家塞维亚交响乐团联同啦小号演奏家布林一齐演出噶。罗伯图呢一首《日光》咧，就喺2021年创作噶，唔系疫情蔓延全球嘅时候，想象啦有减退嘅迹象啊，地平线出现曙光，喺停滞不前嘅状态入面啦，慢慢复苏，系一种醒觉。一种重生。

拉赫曼尼诺夫在1908年完成了他的三首德累斯顿作品之一，就是一起我们欣赏的 D 小调第一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8啦。另外那两首呢就是第二交响曲和一出歌剧。事缘呢他当时就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写这三首的作品。这一首的第一钢琴奏鸣曲呢本来呢就是受歌德的浮士德启发而创作的。不过去到动笔的时候呢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了。在创作的时候呢拉赫曼尼诺夫的同事呢都给了不少的意见的。不过首演呢反应就一般了。第一钢琴奏鸣曲有三个乐章，头尾乐章的速度就是快的，中间就是慢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最后一个乐章。气氛相当激烈，作品好能够展现钢琴的特性。其中呢都有出现拉赫曼尼诺夫呢好喜欢的中世纪素歌素材震怒之日的。听下钢琴家乐顿的演出。

喺蒲塞尔离世之后咧，艾高斯呢一位作曲家喺伦敦嘅名气咧就越嚟越大啦。咁佢爸爸咧同埋细佬咧都系音乐家嚟噶。艾高斯咧曾经成为国王音乐大师，咁佢创作好多剧场音乐啊，包括莎士比亚嘅《麦克白》，佢亦都为啦安妮女王加冕作曲噶。咁今日我哋欣赏佢呢一首作品啊，有

李白古乐团的成员送上过艾高斯的《麦基奥尼交响曲》。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汤马斯嘅《尼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唔系1882年创作嘅芭蕾舞音乐嚟噶。《尼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咧，都有其他嘅作曲家咧以呢个名字入乐嘅，唔好似有塔可夫斯基啦、拉赫曼尼诺夫等等。咁其实呢一位系边位咧？佢一位贵族嚟噶，佢俾丈夫杀害啊，因为咧佢同丈夫嘅细佬咧有奸情啊。而但丁神曲的地獄篇亦都有记录过这一段的故事的。我们听下邦宁指挥英国古乐团的演出。

監印獎過的呢，就是邦寧指揮英國古樂團演繹湯馬斯的李米尼的弗蘭切斯卡巴良姆音樂。第一小時的野心曲到這裡就結束了，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我們得分會繼續跟大家欣賞古典音樂的，明天見。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有来自泰利文的 D 大调协奏曲，编号 TWV42D6 啊。呢一首作品啊，应该喺1734年或者之前完成嘅，就系写俾长笛、古键琴同埋通奏低音演出噶。咁另外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噶。作品其实系一首奏鸣曲啊，不过咧就是名系协奏曲啦。我哋咧听一下弹奏古键琴嘅李格斯亚德同埋拉奏小提琴嘅帕拉姆索勒嘅演绎啊。

呢一首就是泰利文的 D 大调协奏曲 TWV42D6。演奏小提琴的就是帕拉姆索勒，另外弹奏古键琴的是里格斯雅德。是1855年出生的卢特根，他就是德国裔的荷兰作曲家，他本身都是指挥家来的。他就在莱比锡出世的，爸爸就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妈妈是钢琴家来的。他小时候就是由父母和祖父教音乐的了。他第一位钢琴老师呢，就是他爸爸乐团的总监指挥家莱恩力克了。真是个相当之优越的学习环境啊。他的创作呢，他风格就很自然受他老师影响啦。亦都呢有受布拉姆斯啦同埋舒曼还有李斯特的风格影响的。话说呢，他14岁呢就已经拜访李斯特弹琴给他听。之后呢还邀请他去李斯特家的音乐晚会啊。18岁呢已经成为专业的钢琴家了。今我们欣赏的呢就是他的聖詩小調第16首弦樂三重奏，在1930年完成的，当时他都75岁了。在动笔之前没多久，爱丁堡大学就授予他博士学位这个衔头。作品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就比较沉郁了。我们听听奥芬堡格弦樂三重奏的演出。

奥芬堡格弦乐三重奏，送上过咧就系卢特根嘅《星思小调》第十六首弦乐三重奏。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古柏嘅《伊地舞曲》咧就喺1998年创作嘅。是送给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的同事指挥家李尼舒的。作曲家就形容这首作品是派对音乐，连系起他最喜欢的两样东西，管乐和伊地的民歌。伊地语简单来说就是德国犹太人的语言。我们听下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的演出。

古博嘅《伊地舞曲》，系由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演出。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嘅音乐啊，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蒲切尼嘅歌剧《燕子》当中嘅一首咏叹调，名叫《多拉达的美丽梦境》，由女高音费林明联同达替带领嘅英国室乐团演出。亦听过吉他演奏家罗美露弹奏卢迪高嘅《赞美吉他》。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柴可夫斯基选自芭蕾舞剧《睡美人》当中的《玫瑰漫版》，由艾米娜带领皇家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潮州古曲，名叫《三月三》，由黄壮茂弹奏二弦，联同他的乐队一同演出。仲会听到傅聪在钢琴上领奏波兰室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又名真乐美当中的第一乐章。最后会听到管风琴演奏家利安夏特弹奏17世纪德国作曲家史特龙格的三段专主颂变奏，名叫《我的灵魂赞颂上主》。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我哋听过莫里嘅一首牧歌，名叫《正是五朔节的采花时节》，由英皇合唱团联同古代音乐合奏团一同演出。亦听过小提琴家沙涵联同钢琴家艾利斯一同演出布拉姆斯嘅六首匈牙利舞曲。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告老夫的大峡谷组曲当中的日落，由马石尔带领匹兹堡交响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两套作品，首先由曼陀林演奏家史提芬斯弹奏卡拉卓的《爱情是愚昧的》作品133，仲会听到贝多芬的 F 小调第11弦乐四重奏，又名严肃，由马勒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由杜南尔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亦聽過中提琴演奏家蒙格美亞聯同保殊納帶領的班貝格交響樂團演出布魯克的浪漫曲作品85。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基沙利士弹奏华格纳选自歌剧《神界的黄昏》当中的《葬礼进行曲》，是布桑尼改编的钢琴独奏版本。亦会听到一首潮州古曲，名叫《柳青凉》，由黄壮茂弹奏意弦，联同他的中乐合奏小组演出。最后会听到莫扎特的 D 大调第9小夜曲，又名游号，编号 K320 当中的第5乐章。吹奏这一种特别的乐器游号是新格，他会联同利云带领的维也纳外乐乐团演出。

钢琴家侯活弹奏过李斯特改编自迈耶贝尔的创作《修道士》，作品编号 S416。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格里格的《清晨》，是选自培尔金特戏剧音乐的，由韦纳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亦听过艾殊三重奏，带嚟俄国作曲家阿伦斯基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2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管风琴家尼安夏特弹奏18世纪丹麦作曲家路兰斯的 D 小调前奏曲，还有理查史德劳斯的降 E 大调单簧管浪漫曲，由史提芬斯吹奏单簧管，沙华利舒弹奏钢琴。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会听到亚历山大达斯勒为电影《小妇人》创作的选段，由作曲家亲自带领美国音乐家联会乐团演出。

管风琴演奏家贺克弹奏过韩德尔选自歌剧《塞尔斯》当中的援版。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小约翰史德鲁斯的《勃然波尔卡》，由卡鲁斯卡拉伯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仲有钢琴家米娜弹奏尼尔逊为钢琴而写的主题与变奏作品40。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16人合唱团在指挥家基斯道化士的领导下演唱泰利士的一首经文歌，名叫《上主求你接纳》。仲有意大利四重奏演出舒伯特的 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又名《死亡与少女》当中的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布拉姆斯的摇篮曲，由卡佛确斯拉奏小提琴，王宇佳弹奏钢琴。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首先听过艾尔加嘅《爱的赞礼》，由叶永思带领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仲有拉赫曼尼诺夫嘅十二首歌曲作品21嘅选段，演出嘅系男中音拉法古斯，仲有钢琴家雪内。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李斯特改编华格纳，选自《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当中嘅《爱之死》，由路迪弹奏钢琴。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杨信斯带领费城乐团演出肖斯达高维涅嘅《双人茶点》作品16。仲有德布西为钢琴而写嘅组曲由白建宇演出，最后是白辽士嘅《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当中嘅《朝圣者的进行曲》。拉奏中提琴嘅是苏嘉文，同台演出仲有杜托华带领嘅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由杜莲娜创作嘅 A 小调钢琴四重奏作品67嘅第一个乐章，啱啱系利树合奏团嘅成员为我哋演绎。接住落嚟，由零开始将会为你送上两段嘅现场音乐会录音。我哋将会欣赏到呢系西班牙作曲家域维斯所写嘅骏语歌曲当中第十二同埋第九首。一阵间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狄罗斯安卓尼斯，而弹钢琴嘅就系摩亚。

0: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1: 彭秀文先生改编的娱乐生平，他立足于广东音乐的原貌，采用二段式的配器对比结构，乐曲坚守凌难明快喜庆的曲风与五声旋律，D段以高胡领奏，搭配小型的弹拨乐式小打，还原传统五架头的四足音色，轻巧灵动啊。第二段全乐队加入配器加厚，弦乐齐奏，捶打齐背，打击乐组补加码，气氛热烈欢腾。他所使用的改编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乐本土韵味的同时，将小型的民间小曲升格为大型的民族管弦合奏，是乐交响改编的经典范例。那么请大家欣赏。